0: 晒黑、晒伤，甚至引起皮炎的可能。那为啥没吃也变黑了呢？可能你接触到了过敏食物，比如说剥橘子啊、剥柠檬，喷洒橘干精油或者是香水之后暴晒，也可能会让你变黑哦。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想要换车，什么时候买车是最便宜的呢？买车相对容易碰到价格美丽的时候，一般是 4S 店销售任务压力最大的时候，通常在月末、季度末、年终和年底冲销量的阶段，比如说像6月、9月、11月和12月，这些时间段会更容易拿到优惠，因为不少 4S 店为了完成厂家的考核，会主动让利。另外就是新车型上市之前，老款车型清库存的时候，优惠力度往往也会比较大。还有就是如果时间允许，建议大家周末先看车试驾，工作日再去谈价格，因为工作日相对来说 4S 店的客流量会比较少，销售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去谈价，申请优惠也更方便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北京时间8:16，继续来关注到咱们赣交优品8月10号就要正式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全新官方商城啊，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历经2个多月的精心筹备，赣交优品即将正式上线。那上线之后的福利，再加上七夕专属狂欢，赣交优品商城三重好礼，超给力啊！专区爆款，全部70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包包、鞋服，通通77折。同时，每满777元，只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另外呢，8月10号到8月21号，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场每天进行多次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能够把好物秒回家。首卖直接没有啊！记得定好闹钟，准时蹲守。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1054，阿拉伯数字1054。就可以来详细了解喽。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晁冲之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晁冲之的《感梅忆王立之》，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于立。
1: 王子已先去，梅花空自新。江山于此物，海带失斯人。宾客他乡老，园林几度春。城南在九地，生死一沾巾。

只在境地情感上下功夫，不仅仅于字句的雕琢与声律的傲者，在江西诗派的诗作中为出类拔萃的一首。诗顺着对王直芳怀道的思路铺开，说王直芳已去世，梅花空自开放，通过写梅花寄托了诗人感叹人生无常。我们可以想见诗人徘徊梅花下唏嘘流泪的状况，因此次联直抒胸臆，说梅花长留世间，而朋友却从世上消失了。通过反复吟咏，题目中感梅、忆王立之两项主题都突出了。景联拓开，转入回忆当年，感叹现在。尾联方点明怀道之地，逆晚全篇，更增加了人去缘空的伤感。诗写得自然流转，中两联对偶匀称工致，在感情的流露上，前三联有意将梅花、园林与人作对比，寄托伤道，格调凄怆深沉。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以及各条高速公路通行一切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再来关注到咱们江西交通广播全新的官方商城，这个赣交优品是已经在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正式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历经2个多月的精心筹备，赣交优品即将正式上线。从前期的选品条严，多方比价到主播层层严选，保障产品质量，我们严把每一件商品的质量。那上线福利叠加七夕专属狂欢，三重好礼给到各位，专区内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每笔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减77元。8月10号到8月21号每个工作日，商城每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054，回复阿拉伯数字1054就可以详细的进行了解喽。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当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在日常生活中，放屁往往被认为是不雅甚至尴尬的行为，长期以来就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经常放屁说明肠胃有问题了，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是以偏概全，经常放屁并不等于肠胃出问题。健康人每天都会排气十几次，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如果只是放屁次数增多，并没有伴随腹痛、腹胀、排便异常等症状，大多并不表示器质性病变，都是情况和饮食习惯有关。例如高纤维食物、豆类、谷类都容易产气，只有当频繁的放屁并伴随不适或排便习惯改变时，才需要警惕，及时就医排查。放屁其实本身就是人类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肠道运作的自然结果。换句话说，屁多不等于肠胃差，大多数时候它只是身体在默默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健康人每天会排气十几次，总量大约在200到700毫升之间，因此屁的次数、体积和气味更多体现在了饮食和菌群的个体差异，而不是健康与疾病的简单界限。只要没有伴随持续腹痛、体重下降或便血等异常症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现象，无需过度担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大明最后的使臣。南明在清军铁骑的践踏下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南明宫廷策划了一场鲜为人知的外交行动，选派郑安德类与普弥格神父将书信送往罗马。年仅19岁的郑安德类怀着懵懂与热血，踏上万里征程，穿越战火纷飞的大地与浩渺无垠的海洋。这不仅是一段南明绝境中的挣扎求生之旅，更是东西方文化与政治交织碰撞的见证。书中细致呈现了这段历史尘封200多年的传奇经历，让读者得以深入了解南明在生死边缘的外交博弈，感受两位主人公跨越山海的非凡勇气，领略明清异代时期那一抹独特而悲壮的中西交流色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您好，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以及省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一切正常。提醒各位啊，这个我们的出行也还在招募当中。纵贯天山独库一里，双飞八日游，带你圆梦新疆。我们会去到独库公路的北段，以及那拉提草原，还有赛里木湖帆船、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吃的东西呢就更多了，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等等，七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新疆味儿。8月15号。双飞八天游，18070219478，18070219478，详细了解或者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了。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嘞，万千气象来关注，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势，局地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很多人肚子一不舒服啊，就自己买止泻药吃，这很危险。因为腹泻是身体在排毒，盲目的止泻可能让毒素留在体内，加重病情。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各位，特别是如果伴有发烧、便血，千万不要自行的服用止泻药，一定要去看医生，查明原因。
6: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7: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6: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7: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6: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7: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整点播报来关注到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增速较上半年的 16.9% 加快 0.4 个百分点。其中七月单月进出口 4.66 万亿元，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增长 19.2%。公安部发布《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健全联合检查执法、减少企业负担作出规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止到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想要换车，什么时候买车是最便宜的呢？买车相对容易碰到价格美丽的时候，一般是 4S 店销售任务压力最大的时候，通常在月末、季度末、年终和年底冲销量的阶段，比如说像6月、9月、11月和12月，这些时间段会更容易拿到优惠，因为不少 4S 店为了完成厂家的考核，会主动让利。另外就是新车型上市之前，老款车型清库存的时候，优惠力度往往也会比较大。还有就是，如果时间允许，建议大家周末先看车试驾，工作日再去谈价格，因为工作日相对来说 4S 店的客流量会比较少，销售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去谈价，申请优惠也更方便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4: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5: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回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彭光体诗派是江西诗派在近代的传承，程三立是彭光体的重要代表人物。今天请欣赏陈三立的《小底九江作》，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徐颖。
6: 沧州夜半复之去，遥误江湖便可怜。何掩风涛一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鼾声临榻天雷吼，曙色孤蓬漏日炎。咫尺琵琶停叛客，岂看啼雁万峰巅。
5: 小底九江作是清代诗人陈三立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此首七律按照时序，采用移步换行之手法，描写了江上所见之黑以及诗人的独特思想感受，其中穿插典故自然贴切，天然浑厚，代同几出。在景物续写与典故的引用中，深深寄托着诗人的身世之感和诗人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之思。此诗通过对乘舟夜行时所见所闻的描绘，表现了诗人对于民族危亡的忧虑和对国事日非的怅恨关切，写来形象生动，情感浓烈，寄托遥深。
4: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5: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

0: 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豫章台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此外，在东一环由北往南的方向，在东一环转南一环转接口由北往南车辆较多，提前注意绕行。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3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睡眠状况不佳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为此大家想尽办法。近些年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助眠神器，助眠香薰、助眠香，声称只要睡前闻一闻就能睡得安稳，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其实这些香薰产品之所以敢打出助眠的功效，关键是在于它的主要成分植物精油。国内的一项研究更加精确地指出，通过嗅觉途径吸入薰衣草精油，可安全而有效地改善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失眠情况，其中1%浓度的效果更好。而研究显示，精油并不能治愈或治疗任何的慢性疾病，如果是继发性失眠，助眠香薰也许帮不上什么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治疗。另外，目前市面上的香薰产品质量大多参差不齐，没有明确的标准去评定其功效，至于添加精油的含量和浓度也都是未知的，作用很难说，出于健康的考虑，最好还是审慎使用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只知道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却不知道它是全国最神奇的变脸湖泊。别的湖泊常年水面稳定，鄱阳湖主打季节性两极分化，丰水期烟波浩渺一望无际，枯水期直接缩水，湖面退去露出大片草原河床，边身万亩大草原。每年季节切换，湖泊秒变草洲湿地河道，景观反差超级震撼。这里还是全球顶级候鸟天堂，秋冬季节几十万只候鸟扎堆越冬，一半湖水一半草原，随季节自由切换，鄱阳湖绝对是江西最会整活的自然奇观。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从一到无穷大》。这部科普经典影响世界70多年，曾被爱因斯坦亲笔推荐，是清华大学校长赠送新生的礼物，鼓舞一代代年轻人走向科学研究之路。无穷大到底有多大？空间有内外之分吗？原子是如何构成的？三维世界的我们如何想象四维空间？生物与非生物的界限在哪里？从一到无穷大，以生动有趣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数学、物理学、生物学以及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与前沿知识。从基础的数学概念，如大数与无穷

0: 受益匪浅。
1: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2: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1: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时。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在豫章台段南一环东西双向车流量较大，在桃花高架转南一环的转接口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此外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咱们的出门行程也还在招募当中啊。咱们这一次呢去到的是尼泊尔江西四非连运省去转接劳顿，那三晚携程四算加两晚升级国际五星，加德满都、博卡拉、奇特旺全景深度游，跟着我们一起出发，骑大象穿越丛林、越野车以及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追寻独角犀牛。早鸟价格6499元每人，四飞七日深度游。那班期8月20号、9月13号，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尼泊尔，回复尼泊尔详细了解了。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嘞，完全气象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天气表情。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风向偏北，风力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好嘞，整点播报来关注中国工信部披露，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9%， 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 0.07%。 8月8号晚上的7:30，由南昌交响乐团演奏的原创交响乐八一组曲将在江西艺术中心音乐厅盛大首演。这部红色交响作品将以恢宏的交响语言再现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的壮阔历程，为2027八一南昌起义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献上一份艺术大卷。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想要换车，什么时候买车是最便宜的呢？买车相对容易碰到价格美丽的时候，一般是 4S 店销售任务压力最大的时候，通常在月末、季度末、年终和年底冲销量的阶段，比如说像6月、9月、11月和12月，这些时间段会更容易拿到优惠，因为不少 4S 店为了完成厂家的考核，会主动让利。另外就是新车型上市之前，老款车型清库存的时候，优惠力度往往也会比较大。还有就是如果时间允许，建议大家周末先看车试驾，工作日再去谈价格，因为工作日相对来说 4S 店的客流量会比较少，销售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去谈价，申请优惠也更方便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

0: 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经常有网友称，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在家自己发酵的果酒更天然更健康。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类家酿果酒教学视频广受欢迎。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用水果酿酒

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不宜推广。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酿酒，尤其是在家庭环境下，缺乏专业的糖度控制、酸度调节、酵母营养补充与杀菌手段，贸然操作反而容易导致发酵失败，滋生细菌，甚至产生有害物质。轻则酒臭酸败，重则饮后不适，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酿酒虽然看起来原理并不复杂，但这其实是一门微生物化学与工艺相交织的复杂技术。在家动手酿酒当然可以带来乐趣，但它远不只是把水果泡起来这么简单。选择水果方法不当，不仅可能让你辛苦酿出来的酒变成酸汤臭水，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科学酿酒，从了解原理和风险开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起汤显祖，大家都知道《牡丹亭》，这位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曲大师，土生土长的江西抚州人，藏着不少冷门趣事。汤显祖一身傲骨，是明代有名的直臣，当年不惧风险，上书直言朝廷弊端，痛斥权贵，遭到朝廷贬谪。看透官场黑暗后，49岁毅然辞官，回到抚州文昌里玉明堂潜心创作。很多人不知道，《牡丹亭》虽然构思于浙江，最终定稿成书就在临川老家。有个流传很广的文坛巧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1616年同年离世，不少人误传两人同年出生，实际上汤显祖比莎翁年长14岁。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一。

加姓名，让成果看起来可信。这些都是可以吸引流量的做法，但他们能够组成一篇好文章吗？他不知道，他不再关心写作，也无法再关心生活。是什么夺走了他的情绪、感知、对创作和生活的热情？他为什么沦为流水线上的齿轮？又为什么不再愿意做齿轮？在无数次崩溃之后，作者再一次拿起笔，在书中直面这段工作经历，缝补破碎的自我。他说，书写这段历史正是我为自己安排的精神复健。对于一个曾经靠写作谋生，但又在很长时间内因为工作而无法真诚书写，甚至不能书写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书写自我更能证明这个废掉的作者不仅能够找回写作的能力，更能找回写作的勇气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州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

0: 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权为名，微城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11:00，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路段豫章台段东西双向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此外，在沿江中大道朝阳大桥至升米大桥段朝阳江滩公园门口南北双向车流量较多，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此外，在高速公路方面， G60 沪昆高速公路李温段483公庄玉山高新站至三清山服务区区间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123车道缓慢通行。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万千气象来关注，目前省会南昌实时温度33.4度，相对湿度58%，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份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别有条件自动驾驶、L4 级别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载客和载货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今年7月，国家药监局将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点扩大到23个省份，进一步满足消费者对化妆品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化妆品可实现量付定制。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止到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今天晚上，也就是8月8号的7:30，由南昌交响乐团演奏的原创交响乐《八一组曲》将在江西艺术中心音乐厅盛大首演。这部红色交响作品将以恢宏的交响语言再现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的壮阔历程，为2027年八一南昌起义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献上一份艺术答卷。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想要换车，什么时候买车是最便宜的呢？买车相对容易碰到价格美丽的时候，一般是 4S 店销售任务压力最大的时候，通常在月末、季度末、年终和年底冲销量的阶段，比如说像6月、9月、11月和12月，这些时间段会更容易拿到优惠，因为不少 4S 店为了完成厂家的考核，会主动让利。另外就是新车型上市之前，老款车型清库存的时候，优惠力度往往也会比较大。还有就是如果时间允许，建议大家周末先看车试驾，工作日再去谈价格，因为工作日相对来说 4S 店的客流量会比较少，销售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去谈价，申请优惠也更方便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除夜二首》，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燕磊。
2: 城中爆竹已残羹，朔吹翻江意未平。多事鬓毛随节换，尽情灯火向人明。比梁旧岁聊堪喜，流转书方又可惊。明日岳阳楼上去，倒烟胡雾看春生。
1: 陈与义于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在岳阳渡除夕时写下这首诗。辞旧迎新本是一件喜事，但诗中流露的却主要是感慨。诗人于靖康元年1126年自陈留避兵南下，

0: 邓州、房州等地饱经兵乱流离之苦，至岳阳才稍得安身。除夕之际回首往事，真是百感交集。诗中不用典故辞藻，平淡自然，内在情感脉络历历可见，但诗味仍很醇厚。这当然与感情深挚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诗的句法结构分不开。比如鬓毛随节换，灯火向人明，本是很平常的句子，但加上多事尽情，就把人的感受注入无知的鬓毛与灯火，这就是所谓活句，平淡中颇见精彩，比一般拟人化手法更能表现人的感情。诗的情感转折多变，由平静到激愤，由惊怪到慰藉，由喜到惊，又将凄怆荡开，生出一段希望。且感慨真率深沉，写希望则笔致空灵，给人以无限遐想。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有研究表示，吃复合维生素会增加4%死亡的风险，千万不要再吃了。有这么吓人是真的吗？
5: No，
4: 这种说法值得研究的误读。这是一项研究中提到了复合维生素与死亡风险。

0: 增加相关，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两者仅有相关性，没有因果关系。对维生素缺乏的人群来说，适当补充复合维生素利大于弊，不用为此担心。从近年来我国人群的膳食营养数据来看，缺乏某些营养素的人群并不小。比如2015年的数据显示，视黄醇 VA、硫胺素 VBE 和维生素 C 摄入量小于平均需要量的成年人比例超过 50%， 核黄素 VB2、 钙摄入不足人口比例分别超过 85%、 95%。 适当服用复合维生素补充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不过这里必须强调，膳食补充剂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实际上任何一种营养物质它都有双面性，缺乏了不利健康，但是吃多了同样会给健康带来麻烦。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
7: 够周末。
8: 1054陪你嗨周末，
9: 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起汤显祖，大家都知道《牡丹亭》，这位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曲大师，土生土长的江西抚州人，藏着不少冷门趣事。汤显祖一身傲骨，是明代有名的直臣，当年不惧风险上书直言朝廷弊端，痛斥权贵，遭到朝廷贬谪。看透官场黑暗后，49岁毅然辞官，回到抚州文昌里玉明堂潜心创作。很多人不知道，《牡丹亭》虽然构思于浙江，最终定稿成书就在临川老家。有个流传很广的文坛巧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1616年同年离世，不少人误传两人同年出生，实际上汤显祖比莎翁年长14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中午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目前仍然是留意这个洪都高架连接红藤高架九十高架的连接处啊。现在呢，在北往南的方向出现一个车多，还有孺子路的东往西方向有一个轻微的车多排队。总体来说，目前省会南昌的道路通行情况在正午这个点位啊，还要留意一下这个出城方向，阳明路的上八一大桥，还有这个滕王阁隧道出来上八一大桥的匝道处也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大家还是要注意景区周边车辆是比较多的，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高速方面，

0: 高速商圳段的887公装处至886公装处，滨江收费站至分宜收费站区间，长沙往南昌方向因为桥梁伸缩缝凸起，为了保障车辆通行安全，现场管控第三、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关心天气，预计8号到9号白天全省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力逐渐加大，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阵风是6到8级。9号晚上到12号受到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东部北部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抚州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其中9号晚上到10号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阵风会达到8到十几，13号以后啊，全省仍多午后发展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3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的强降雨，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止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公安部发布《公安机关网络空间监督检查办法》，将于10月1号起实行。国家网信办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后国家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到，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1054嗨周末。
5: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6: 1054嗨周末，
7: 吃喝玩乐购，
6: 快乐要加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八路特工队。
1: 好，关心一下目前在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基本通行情况是正常良好的，还是要留意一下此刻啊，在这个此前拥堵的一些路段，现在这个拥堵情况已经逐渐缓解，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3: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4: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3: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4: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3: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4: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亚超赏迷菇，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在日常生活中，放屁往被认为是不雅甚至尴尬的行为，长期以来就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经常放屁说明肠胃有问题了，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是以偏概全，经常放屁并不等于肠胃出问题。健康人每天都会排气10几次，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如果只是放屁次数增多，并没有伴随腹痛、腹胀、排便异常等症状，大多并不表示器质性病变，都是情况和饮食习惯有关。例如高纤维食物、豆类、谷类都容易产气，只有当频繁的放屁并伴随不适或排便习惯改变时，才需要警惕，及时就医排查。放屁其实本身就是人类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肠道运作的自然结果。换句话说，屁多不等于肠胃差，大多数时候它只是身体在默默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健康人每天会排气10几次，总量大约在200到700毫升之间，因此屁的次数、体积和气味更多体现在了饮食和菌群的个体差异，而不是健康与疾病的简单界限。只要没有伴随持续腹痛、体重下降或便血等异常症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现象，无需过度担心。
5: 工作时能量满满，
6: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5: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7: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8: 干杯！
9: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0: 乐周末，享周末，
11: 够周末。
12: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6: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只知道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却不知道它是全国最神奇的变脸湖泊。别的湖泊常年水面稳定，鄱阳湖主打季节性两极分化，丰水期烟波浩渺一望无际，枯水期直接缩水，湖面退去露出大片草原河床，边身万亩大草原。每年季节切换，湖泊秒变草洲湿地河道，景观反差超级震撼。这里还是全球顶级候鸟天堂，秋冬季节几十万只候鸟扎堆越冬，一半湖水一半草原，随季节自由切换，鄱阳湖绝对是江西最会整活的自然奇观。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留意到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高速方面 ，G4 大贯高速的武吉北段2598公装处大源隧道内往湖北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隧道内单道缓慢通行。G2全南高速吉林段的581公装石桥隧道内莲花往吉安的方向也有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更新一下天气，今天下午的

0: 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4到25度。9号白天我省东部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九号晚上，甘东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7月7号的20点到8号20点，河北、北京、西藏、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浙江、云南、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达到暴雨，其中河北西部沿山一带、海南岛西南部有大暴雨。7号，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7号，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北京市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从8号起实施。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杭台高铁温榆段即将开通运营，浙江省高铁交通圈进一步拓展到台州东南沿海。河南公安机关查实河南31府招募笔试存在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的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的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我们的1054嗨周末。
4: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想要换车，什么时候买车是最便宜的呢？买车相对容易碰到价格美丽的时候，一般是 4S 店销售任务压力最大的时候，通常在月末、季度末、年终和年底冲销量的阶段，比如说像6月、9月、11月和12月，这些时间段会更容易拿到优惠，因为不少 4S 店为了完成厂家的考核，会主动让利。另外就是新车型上市之前，老款车型清库存的时候，优惠力度往往也会比较大。还有就是，如果时间允许，建议大家周末先看车试驾，工作日再去谈价格，因为工作日相对来说 4S 店的客流量会比较少，销售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去谈价，申请优惠也更方便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全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从一到无穷大》。这部科普经典影响世界70多年，曾被爱因斯坦亲笔推荐，是清华大学校长赠送新生的礼物，鼓舞一代代年轻人走向科学研究之路。无穷大到底有多大？空间有内外之分吗？原子是如何构成的？三维世界的我们如何想象四维空间？生物与非生物的界限在哪里？从一到无穷大，以生动有趣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数学、物理学、生物学以及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与前沿知识。从基础的数学概念，如大数与无穷大，到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深奥理论，再到生物遗传、宇宙结构等宏大议题，通过一个个故事串联，将复杂的科学概念变得易于理解，让我们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拓宽科学视野，领略自然科学的魅力。无论是对科学感兴趣的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科学基础的读者，都能够从中受益匪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

0: 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眠状况不佳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为此大家想尽办法。近些年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助眠神器，助眠香薰、助眠香，声称只要睡前闻一闻就能睡得安稳，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其实这些香薰产品之所以敢打出助眠的功效，关键是在于它的主要成分植物精油。国内的一项研究更加精确地指出，通过嗅觉途径吸入薰衣草精油，可安全而有效地改善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失眠情况，其中1%浓度的效果更好。而研究显示，精油并不能治愈或治疗任何的慢性疾病，如果是继发性失眠，助眠香薰也许帮不上什么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治疗。另外，目前市面上的香薰产品质量大多参差不齐，没有明确的标准去评定其功效，至于添加精油的含量和浓度也都是未知的，作用很难说。出于健康的考虑，最好还是审慎使用哦。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起汤显祖，大家都知道牡丹亭，这位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曲大师，土生土长的江西抚州人，藏着不少冷门趣事。汤显祖一身傲骨，是明代有名的直臣，当年不惧风险，上书直言朝廷弊端，痛斥权贵，遭到朝廷贬谪。看透官场黑暗后，49岁毅然辞官，回到抚州文昌里玉明堂潜心创作。很多人不知道，牡丹亭虽然构思于浙江，最终定稿成书就在临川老家。有个流传很广的文坛巧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1616年同年离世，不少人误传两人同年出生，实际上汤显祖比莎翁年长14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上通行情况。目前在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情况是基本正常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但是要留意一下此刻的丰盛快速路西环啊，在靠近这个叠子湖大道的上空，目前呢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主要是在控制在这个长乐湖通立交的位置。现在呢，在我们关注到在北往南的方向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啊，这边流量比较大，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此外呢，还有就在我们的九州高架，目前九州高架的东西双向也有一个车多，但是大家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就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了。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和您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预计8号到9号全省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5号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力逐渐加大，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9号晚上到12号受到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东部北部有比较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上饶井的镇鹰潭、南昌、九江、抚州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其中9号晚上到10号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阵风会达到8到10级。13号以后啊，全省仍多午后发展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

0: 到十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的自愿变更或者退票。山西8月7号到8月30号，山西博物馆主馆每天开放时间调整为9点到18点，17点停止入馆，周一闭馆。7号的是3点08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截止到16点30分，地震造成一人在避险过程中因户外墙体倒塌砸伤导致死亡，一人轻伤，五人轻微伤。7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拨4.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1054嗨周末。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2: 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4: 救命！救命！救救我！
3: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5: 那边我儿牵马不深的。
3: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4: 上来。
3: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6: 安全六步别忘掉，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9: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10: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8: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11: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9: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10: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8: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9: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8: 嗨，周末。
9: 嗨，周末。
8: 嗨，周末。
9: 嗨，周末。
8: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自动启停的车，长时间不用的话，怎么做才能够防止电瓶亏电呢？像带自动启停的车型，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确实更需要注意防护。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去断电，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丢失一些工作数据。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带涓流或者是维护模式的充电器长期维护。没有电源的话，就需要每10天左右去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效果会好很多。然后记得停车之前要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要留意一下目前的在沿江快速路的朝阳大桥下，我们来看到目前呢是在南往北的方向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啊，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还有在九州高架的东往西方向，在迎宾大道的上空呢也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包括此刻的丰盛快速路西环，在这个新建的长乐胡同立交的位置也有出现一个，我们来关注到是南往北方向的一个车多啊，北往南方向的车多排队啊，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6: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5: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7: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8: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7: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8: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7: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8: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我们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再踏入流量的河》。这本书是百万家作者对流量与创作的反思，一个不愿成为齿轮的人对工作本质的真诚追问。开始给新媒体工作公稿时，作者以为流量是市场与读者对好文章的最直接最真实的反馈，代表着写作者个人的价值，只要写得够好够新够高级，就能收获点击率、名声与财富。逃离新媒体行业时，作者是账号主编，也是被爆款文章生产线淘汰的老旧零件，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他都能够熟练地用既定的书写套路复述，贴上焦虑、躺平、女性等热点标签，再用数据、引文、专家姓名让成果看起来可信，这些都是可以吸引流量的做法。但他们能够组成一篇好文章吗？他不知道，他不再关心写作，也无法再关心生活。是什么夺走了他的情绪、感知、对创作和生活的热情？他为什么沦为流水线上的齿轮？又为什么不再愿意做齿轮？在无数次崩溃之后，作者再一次拿起笔，在书中直面这段工作经历，缝补破碎的自我。他说，书写这段历史正是我为自己安排的精神复健。对于一个曾经靠写作谋生，但又在很长时间内因为工作而无法真诚书写，甚至不能书写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书写自我更能证明这个废掉的作者不仅能够找回写作的能力，更能找回写作的勇气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经常有网友称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在家自己发酵的果酒更天然更健康，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类加酿果酒教学视频广受欢迎。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是真的吗？
5: No.
4: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用水果酿酒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不宜推广。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酿酒，尤其是在家庭环境下，缺乏专业的糖度控制、酸度调节、酵母营养补充与杀菌手段，贸然操作反而容易导致发酵失败，滋生细菌，甚至产生有害物质，轻则酒臭酸败，重则饮后不适，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酿酒虽然看起来原理并不复杂，但这其实是一门微生物化学与工艺相交织的复杂技术。在家动手酿酒当然可以带来乐趣，但它远不只是把水果泡起来这么简单。选择水果方法不当，不仅可能让你辛苦酿出来的酒变成酸汤臭水，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科学酿酒，从了解原理和风险开始。
6: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7: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8: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6: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9: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7: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8: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6: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6: 嗨周末，
7: 嗨周末，
6: 嗨周末，
7: 嗨周末，
6: 嗨周末。

0: 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只知道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却不知道它是全国最神奇的变脸湖泊。别的湖泊常年水面稳定，鄱阳湖主打季节性两极分化，丰水期烟波浩渺一望无际，枯水期直接缩水，湖面退去露出大片草原河床，边身万亩大草原。每年季节切换，湖泊秒变草洲湿地河道，景观反差超级震撼。这里还是全球顶级候鸟天堂，秋冬季节几十万只候鸟扎堆越冬，一半湖水一半草原，随季节自由切换。鄱阳湖绝对是江西最会整活的自然奇观。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关心一下目前在南昌市区主要关注九十高架、洪都高架连接处，还有在桃花南路立交啊，转到九十高架沿线是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那么其他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是正常良好的。再来看到此刻的高速方面啊，提醒大家 G70 复兴高速的温刷段502工装处进县南收费站至罗真收费站区间往福建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有事故发生。此外 G60 复兴高速梨湾段的467工装处梨园至玉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也有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第一二三车道缓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关心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4到25度。九号白天我省东部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九号晚上赣东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提醒各位关注台风来临的天气变化。
6: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7: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6: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7: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6: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7: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7号11点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约

0: 7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预计8月9号夜间到12号会给江西省北部、东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风雨天气。上饶井的镇鹰潭、南昌、九江、抚州的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50到130毫米，武夷山、环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部300毫米以上。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会达到8到10级。那么白海豚未来怎么移动呢？江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肖安介绍，未来白海豚有两种可能路径，最有可能10号晚上由上饶东部进入江西，12号上午移出，另一种可能从浙赣交界处擦过江西，直接进入安徽。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5%，其中南方省份高于北方省份。玉条鸡尾酒增长的背后是酒饮多元化低度化的趋势，年轻人饮酒选择日趋多元化低度化，而仅有11.2%的年轻人偏好30度以上的酒类。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我们在周末陪伴大家的1054嗨周末。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8: 嗨周末，
9: 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1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6: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17: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18: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6: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6: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6: 嗨，周末。
14: 嗨，周末。
6: 嗨，周末。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生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 抓住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了。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不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想要换车，什么时候买车是最便宜的呢？买车相对容易碰到价格美丽的时候，一般是 4S 店销售任务压力最大的时候，通常在月末、季度末、年终和年底冲销量的阶段，比如说像6月、9月、11月和12月，这些时间段会更容易拿到优惠，因为不少 4S 店为了完成厂家的考核会主动让利。另外就是新车型上市之前，老款车型清库存的时候，优惠力度往往也会比较大。还有就是如果时间允许，建议大家周末先看车试驾，工作日再去谈价格，因为工作日相对来说 4S 店的客流量会比较少，销售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去谈价，申请优惠也更方便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5: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6: 欢迎光临。
5: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各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天之间可以从雪山穿越到草原，坐着2+1航空豪华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江西交通广播特别为您定制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圆梦新疆。可以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适应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三钻升级2晚的4钻9店，舒适不将就啊，可以吃羊肉串、大盘鸡，还有羊拐抓饭，其他特色美食吃到地道新疆味。8月15号双飞8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小伙伴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加入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新疆或者旅游，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或者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暑期的新疆游。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我是林可，接下来听方大同12345678。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有研究表示，吃复合维生素会增加4%死亡的风险，千万不要再吃了。有这么吓人是真的吗？
5: No。
4: 这种说法值得研究的误读。这是一项研究中提到了复合维生素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两者仅有相关性，没有因果关系。对维生素缺乏的人群来说，适当补充复合维生素利大于弊，不用为此担心。从近年来我国人群的膳食营养数据来看，缺乏某些营养素的人群并不小，比如2015年的数据显示，视黄醇 VA、硫胺素 VBE 和维生素 C 摄入量小于平均需要量的成年人比例超过50%，核黄素 VB2、钙摄入不足人口比例

0: 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各位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的道路通行情况。昨天来看呢，目前南昌的道路拥堵集中在府河北路沿线啊，靠近滕王阁沿线。现在这个游客还是比较多，包括八一广场周边，八一广场的八一大道，目前在北往南的方向也有一个车多，孺子路的东往西的方向也有一个车多排队啊，要提留意一下这个在老城区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通行。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更新一下天气预计，8号到9号白天全省以晴天见多云为主，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力逐渐加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9号晚上到12号受到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东部北部有比较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上饶锦的镇鹰潭南昌九江抚州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其中9号晚上到10号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会达到8到10级，13号以后啊，全省仍多午后发展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为深入推动江西各名老区增强内生动力，加快振兴发展，省财政厅已下达2026年各名老区中央及省级补助33.7亿元，较上年增长8.9%。日前，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完成修订并正式公布，新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行。这是该条例自1999年实施以来的首次全面修订。本次条例的修订采用小跨龄的立法模式。新条例不设章节，共28条，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让该管的管得好，让该放的放得活。昨天晚上，运动干婆活力江西2026年全民健身日暨江西省全民健身周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九江市八里湖新区举行。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为8月3号到8月9号，全省11个社区市共有340余个体育场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涵盖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田径、网球、匹克球、气排球、门球、登山步道等多项运动项目。为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体育消费增长，结合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和全市全民健身周系列活动，南昌市体育局于今天通过城通码平台发放全民健身日活动体育消费券。今年是明末清初画家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位于江西南昌的八大山人纪念馆推出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吸引了众多游客。据介绍，此次展览汇集全国22家文博单位的129件书画作品，自今年7月10号开展以来，已吸引参观游客约8.2万人次，同比增加67.1%，文创产品销售额达去年同期的7倍。近日，南昌天香园开启千灯之夜夏季主题夜游活动，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园林资源，融合创意观影艺术，打造沉浸式的夜间文旅场景，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美感与趣味的夏夜视听盛宴。

0: 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的1054嗨周末。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要加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自动启停的车，长时间不用的话，怎么做才能够防止电瓶亏电呢？像带自动启停的车型，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确实更需要注意防护。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去断电，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丢失一些工作数据。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带涓流或者是维护模式的充电器长期维护。没有电源的话，就需要每10天左右去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效果会好很多。然后记得停车之前要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到了下午的4:30啊，这个太阳呢仍然是非常的炽热。目前在神户南昌还是继续来关注到在老城区出游的这个热情还是非常的高涨的。要留意一下，目前呢主要关注到的是南昌大道啊，目前在南昌大道的西往东的方向，这个在西站的上空是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那么神户南昌其他的主要干道总体来说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正常，还是留意在滕王阁、万寿宫以及八一广场周边，也就是老城区沿线啊，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建议大家在周末去往老城区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通行。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

0: 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大明最后的使臣。南明在清军铁骑的践踏下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南明宫廷策划了一场鲜为人知的外交行动，选派郑安德肋与普弥格神父将书信送往罗马。年仅19岁的郑安德肋怀着懵懂与热血，踏上万里征程，穿越战火纷飞的大地与浩渺无垠的海洋。这不仅是一段南明绝境中的挣扎求生之旅，更是东西方文化与政治交织碰撞的见证。书中细致呈现了这段历史尘封200多年的传奇经历，让读者得以深入了解南明在生死边缘的外交博弈，感受两位主人公跨越山海的非凡勇气，领略明清异代时期那一抹独特而悲壮的中西交流色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在日常生活中，放屁往往被认为是不雅甚至尴尬的行为，长期以来就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经常放屁说明肠胃有问题了。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是以偏概全，经常放屁并不等于肠胃出问题。健康人每天都会排气10几次，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如果只是放屁次数增多，并没有伴随腹痛、腹胀、排便异常等症状，大多并不表示器质性病变，都是情况和饮食习惯有关。例如高纤维食物、豆类、谷类都容易产气，只有当频繁的放屁并伴随不适或排便习惯改变时，才需要警惕，及时就医排查。放屁其实本身就是人类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肠道运作的自然结果。换句话说，屁多不等于肠胃差，大多数时候它只是身体在默默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健康人每天会排气10几次，总量大约在200到700毫升之间，因此屁的次数、体积和气味更多体现在了饮食和菌群的个体差异，而不是健康与疾病的简单界限。只要没有伴随持续腹痛、体重下降或便血等异常症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现象，无需过度担心。
5: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6: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5: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6: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5: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6: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7: 嗨周末嗨起来。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1: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起汤显祖，大家都知道《牡丹亭》，这位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曲大师，土生土长的江西抚州人，藏着不少冷门趣事。汤显祖一身傲骨，是明代有名的直臣，当年不惧风险上书直言朝廷弊端，痛斥权贵，遭到朝廷贬谪。看透官场黑暗后，49岁毅然辞官，回到抚州文昌里玉明堂潜心创作。很多人不知道，《牡丹亭》虽然构思于浙江，最终定稿成书就在临川老家。有个流传很广的文坛巧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1616年同年离世，不少人误传两人同年出生，实际上汤显祖比莎翁年长14岁。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儿千把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 抓住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不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6: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

0: 45大广高速的五级北段2590公桩处，赣鄂隧道内往湖北方向占用了右侧行车道，隧道内是单道缓慢通行。还有在 G0321 德上高速的景物黄段，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婺源收费站入口也是临时管控了，大家注意关注天气和道路的最新变化。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关心天气，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16:23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内上饶景德镇、鹰潭、萍乡四市和抚州市东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加强防范。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九江、抚州、南昌三市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明天晚上全省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省会南昌今晚到明天多云转阵雨，29到34度；九江多云，29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28到36度；上饶雷阵雨，26到33度；鹰潭阴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夏天容易便秘，用力排便时腹压和颅内压瞬间飙升，这对于脑动脉瘤患者非常的危险，可能诱发破裂，大家要多吃粗粮蔬菜，保持大便畅通。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如果有便秘千万不要硬憋气用力，可以用点开塞露，千万别在厕所里较劲啊，安全第一。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7号的11点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预计8月9号夜间到12号给江西省北部、东部地区带来明显风雨天气。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抚州的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50到130毫米。武夷山、环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部300毫米以上，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会达到8到10级。那么白海豚未来怎么移动呢？江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肖安介绍，未来白海豚有两种可能路径，最有可能于10号晚上由上饶市东部进入江西，12号上午移出；一种可能是从浙赣交界处擦过江西，直接进入安徽。伴随着外卖大战进入现阶段，奶茶宁愿够少了，相反外卖平台将商战打到了星巴克，背后是即时零售竞争转向高客单市场。日前，我省印发《省级预算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新一轮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以支出标准体系建设为牵引，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能，助力财政科学管理，提质增效。近日，南昌天香园开启“千灯之夜”夏季主题夜游活动，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园林资源，融合创意、光影艺术，打造沉浸式的夜间文旅场景，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美感与趣味的夏夜。

0: 视听盛宴。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我们的1054嗨周末。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3: 嗨周末嗨起来。

0: 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想要换车，什么时候买车是最便宜的呢？买车相对容易碰到价格美丽的时候，一般是 4S 店销售任务压力最大的时候，通常在月末、季度末、年终和年底冲销量的阶段，比如说像6月、9月、11月和12月这些时间段会更容易拿到优惠，因为不少 4S 店为了完成厂家的考核会主动让利。另外就是新车型上市之前，老款车型清库存的时候，优惠力度往往也会比较大。还有就是如果时间允许，建议大家周末先看车试驾，工作日再去谈价格，因为工作日相对来说 4S 店的客流量会比较少，销售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去谈价，申请优惠也更方便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好，说到福利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全新官方商城赣交优品8月10号就要上线了，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历经了2个多月的精心准备，赣交优品即将正式上线。从前期的选品调研、多方比价到主播层层严选，保障产品质量，我们严控每一件商品的品质，同时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每一处打磨者为给大家带来安心靠谱的购物体验。欢迎大家前来选购，上线福利叠加七夕专属狂欢活动，赣交优品三重好礼超给力，即日起上线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洁肤包包通通也是7.7折。满减福利呢是单笔订单是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哦。那么8月10号上线当日到8月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烧纸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每天款式也是不重样的，手慢直接无，记得到时候定好闹钟准时蹲守，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复杂的满减，不用蹲复杂的优惠券，下单自动折算，省心又省钱。娇韵诗第八代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常规售价是399元，七夕7.7折后福利价仅需307.23元。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常规售价是199元，那么现在呢，七夕折后福利价是153.23元。这户外三合一冲锋衣常规售价129元，那么七夕7.7折后的福利价只要99.3元，真的非常的给力啊！还有更多的大牌福利好品等你来选，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来回复一下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以超实惠的价格来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喽。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方比价到主播层层严选，保障产品的质量，严控每一件商品品质，同时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每处打磨，只为大家带来安心靠谱的购物体验，欢迎大家前来选购。上线福利呢，叠加七夕专属的狂欢活动，甘家优品商城三重好礼超给力，即日起上线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包包通通是7.7折，满减福利，单笔订单是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哦。8月10号上线当日起到8月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每天款式不重样，手慢直接无，记得定好闹钟准时蹲守。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复杂的满减，不用蹲复杂的优惠券，下单自动折算，省心又省钱。娇韵诗第八代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常规售价399元，七夕7.7折后福利价是307.23块。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的正光正这个常规售价199元，已经很划算了。那么七夕7.7折后的福利价是153.23块。Jeep户外三合一冲锋衣常规售价129元，七夕7.7折后的福利价是99.34块，是不是这个价格太给力了？还有更多大牌福利好品等您来选，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以超实惠的价格来下单购买你的心仪好物喽。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从一到无穷大》。这部科普经典影响世界70多年，曾被爱因斯坦亲笔推荐，是清华大学校长赠送新生的礼物，鼓舞一代代年轻人走向科学研究之路。无穷大到底有多大？

间有内外之分吗？原子是如何构成的？三维世界的我们如何想象四维空间？生物与非生物的界限在哪里？从一到无穷大，以生动有趣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数学、物理学、生物学以及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与前沿知识。从基础的数学概念，如大数与无穷大，到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深奥理论，再到生物遗传、宇宙结构等宏大议题，通过一个个故事串联，将复杂的科学概念变得易于理解，让我们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拓宽科学视野，领略自然科学的魅力。无论是对科学感兴趣的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科学基础的读者，都能够从中受益匪浅。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再踏入流量的河》。这本书是百万家作者对流量与创作的反思，一个不愿成为齿轮的人对工作本质的真诚追问。开始给新媒体工作公稿时，作者以为流量是市场与读者对好文章的最直接、最真实的反馈，代表着写作者个人的价值。只要写得够好、够新、够高级，就能收获点击率、名声与财富。逃离新媒体行业时，作者是账号主编，也是被爆款文章生产线淘汰的老旧零件。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他都能够熟练地用既定的书写套路、复述贴上焦虑、躺平、女性等热点标签，再用数据、引文、专家姓名让成果看起来可信。这些都是可以吸引流量的做法，但他们能够组成一篇好文章吗？他不知道，他不再关心写作，也无法再关心生活。是什么夺走了他的情绪、感知、对创作和生活的热情？他为什么沦为流水线上的齿轮？又为什么不再愿意做齿轮？在无数次崩溃之后，作者再一次拿起笔，在书中直面这段工作经历，缝补破碎的自我。他说，书写这段历史正是我为自己安排的精神复健。对于一个曾经靠写作谋生，但又在很长时间内因为工作而无法真诚书写，甚至不能书写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书写自我更能证明这个废掉的作者不仅能够找回写作的能力，更能找回写作的勇气呢？
5: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6: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7: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5: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8: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6: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7: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5: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5: 嗨，周末。
6: 嗨，周末。
5: 嗨，周末。
6: 嗨，周末。
5: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我们来主要关注一下车多的路段啊。重点的话呢，还是在这个环线高架当中的南一环。目前从唐淮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南一环的这一段呢，拥堵的距离是比较长的，一直是队尾排过了动物园的上空，大家要特别留意啊。而且上到九州高架桥面上呢，一直要过了相湖公园才会相对来说比较畅通一些，不然的话这一大段都是在整个的缓慢通行当中的。另外呢，在这个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上面，现在也是有车多排队，在刚过三高连接处的位置，也是一般到了晚高峰的这个老堵点了。大家如果通过南一环，一定要保持充分耐心啊！不管是进城还出城方向，有条件的话呢，也可以尽量的选择桥面高架层来通行。那么除了这个南一环之外呢，目前的这个东一环、西一环，还包括北一环的表现都还行啊，主要是在这个靠近到八一大桥。阳明路的青山路口东往西的方向上有一定的车多，然后孺子路啊，因为靠近万寿宫商圈周边嘛，现在在这个东往西的方向。

上也是有大面积的一个车多排队的，从这个船山路路口一直队尾都排过了象山南路了，整段距离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慢一些的，而且包括万寿宫商圈周边目前的船山路啊，包括府河路、府河北路、荣门路等等，大部分这边的这个道路现在都是车多的，尽量就是去往的万寿宫商圈，可以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方式来出行。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关注完了市区，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G1021德商高速的景湖黄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婺源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G56杭瑞高速的景湖黄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婺源北江湾西头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G45大管高速五级北段的2590公庄赣鄂隧道内往湖北方向占用了右侧行车道，隧道内单道环行。

0: 106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九江、抚州、南昌三市的东部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明晚全省4到5级，江湖水面和平原河谷、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各地市的天气变化。南昌今晚到明天多云转雷阵雨，降水概率60%，29到34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瑞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庐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25度。共青城多云，28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乐平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宜春多云，28到36度。萍乡多云，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28到36度。上饶雷阵雨，26到33度。鹰潭阴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儋州多云，27到35度。夏天啊，想要不晒黑，除了防晒工作要做到位之外呢，吃其实也很重要。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江美英提醒，芹菜、香菜、韭菜、柠檬和芒果都是属于光敏食物，里面含有的光敏性物质呢，会加大被晒黑晒伤的可能性，甚至会引起皮炎的可能。那没吃为啥也会变黑呢？那有可能就是你直接接触了光敏性的食物了，比如说像剥了柠檬啊、橘子，或者是喷洒了什么柑橘精油或者是香水等等，然后之后呢又暴晒了，这也可能会让你变黑哦。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4: 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在这时段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全新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在下个周一8月10号就要正式上线了。这个可以说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了，咱们也是历经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精心准备的。干交优品呢马上就要正式上线，我们其实从前期的选品调研到多方的比价，再到我们主播每个人去层层的严选，保障产品的质量啊，我们也是会严控每一件产品的一个品质，同时呢也会完善整个的一个商城服务的售后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每一处打磨呢也都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安心靠谱的享受到购物的体验。那么现在的话呢，商城是在一个预热的阶段了啊，上线福利再叠加上七夕专属的狂欢活动，干交优品商城目前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是从即日起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的爆款商

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这个鞋服、包包，通通都是77折。另外，满减的福利呢是这样的哈，它在77折的基础之上，你单笔实付满了777块钱，还可以再立减77，等于说你买的越多越划算啊，全场通用。8月10号上线当日到8月21号这期间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还会有很多的这种超值秒杀。平常的一些大牌的这种东西，你可能只要7块7、17块7或者是27块7就能秒杀到了啊。每天秒杀的这个产品的款式是不重样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就是买到这种秒杀的好物，也可以准时去蹲守一下。现在呢，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大家凑复杂的满减，也不用蹲复杂的优惠券，自动下单就能折算，比较省心又省钱。那也给大家列举三个，就是现在在预热阶段非常划算的东西。娇韵诗的第八代双萃精华，100毫升装的，常规活动价格是399，现在呢叠加77折的福利之后是307.23块。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的，平常售价是199的活动价，今天77折折后福利价是153.23块。吉普户外三合一冲锋衣常规活动价129，今天77折折后价直接两位数，99.33块就能带走了。还有很多的大牌福利好物等您来挑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回复1054，回复1054啊这四个阿拉伯数字，然后进入到商城就能以非常实惠的价格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4: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享周末，
9: 够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0: 嗨周末，
4: 嗨周末。
12: 好，继续我们的1054嗨周末。在这个周末呢，除了有非常优惠的好物来给大家分享，也有我们非常优惠的旅游路线来给大家推荐啊。如果说想要在这个暑假一起去新疆的话，咱们在今年的这个暑期带大家就去打卡新疆最美的独库公路北段，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八日游现在还在火热的招募当中，现在的团期只剩下最后一班了啊！8月15号的双飞八日游，想要出发去新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我们这一趟的新疆之旅呢，双飞往返，然后呢主要会去打卡到独库公路的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然后在独库的这一边啊，这条线的伊犁这一块哈，还会去到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另外萨里木湖这个重点了。赛里木湖我们是有帆船加环湖旅拍赠送的，全程呢都是住在携程的3钻酒店，还有升级到2晚是4钻的酒店，舒适不将就。特色美食呢，像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7大新疆特色美食，让你能够吃到地道的新疆风味啊。8月15号最后的这个暑假最后一班了，双飞八日游轻松出发。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新疆的话，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咨询，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是回复旅游，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信息了。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自动启停的车，长时间不用的话，怎么做才能够防止电瓶亏电呢？像带自动启停的车型，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确实更需要注意防护。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去断电，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丢失一些工作数据。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带涓流或者是维护模式的充电器长期。

维护，没有电源的话就需要每10天左右去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效果会好很多。然后记得停车之前要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I can't stop.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再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重点还是要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南一环，现在双向都是车多拥堵啊。一个呢是从这个唐淮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一直在桥面上的都是大排长龙，基本上是要过了相湖上空才会相对来说比较好走一些。然后三高连接处东往西的这个方向，刚过了三高连接处的这个位置呢，也是一直大排队，要过了这个唐淮南路立交之后才相对来说会比较好走。所以南一环在今天晚高峰的这个出行啊，大家就是尽量避开来选择。那么除了这个南一环之外呢，现在还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现在的孺子路啊、府河北路，包括现在的这个孺子桥上，在西往东的方向上都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另外呢，这个车流量大的影响，在船山路上也是比较明显的，包括现在的府河中路，在南往北的方向上面呢也有一定的车多排队的情况在啊。大家在万寿宫商圈这一块出行的话，要提前备好充分的时间，或者是选择公共交通方式来出行。沿江中大道，目前在朝阳大桥到这个八一大桥中间也有零零散散的一些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大家需要特别留意。那么在西一环呢，目前前湖立交这一块，在这个北往南的方向有一定的车多，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那更多其他的市区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6: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7: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6: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7: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6: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7: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 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9: 搬运工
8: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

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1054汉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我们来跟大家再关注一下咱们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全新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在下周一8月10号就要正式上线了。现在呢，我们商城里面有这个预热的福利，包括这个叠加了七夕的一个专享特惠，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去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商城确实咱们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精心准备的，所以呢价格咱们也都是很多商品你可以货比全网。那现在的话呢，我们来给大家说有三个重磅的产品，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哈，也是我自己碰到史低的一个价格。江韵诗的第八代双萃精华，100毫升大瓶装的，常规商城活动价也要399最低，但是今天你能叠加七夕折的福利之后，只需要300出头，307.23块就行。海蓝之谜的金萃水150毫升的，常规我们活动价格也是最低要199嘛，但今天你能叠加七夕折的福利，只需要153.23块。然后还有吉普户外3合1冲锋衣，常规价格是129，七夕折福利之后的话是99.33块。大家如果说想要抢购，可以赶紧在1054，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1054这四个数字，就可以直接跳转到商城的链接了。8月10号当天到8月21号。这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到时候商城因为刚开业嘛，所以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超值秒杀的活动，每天只需要7.7块、17.7块、27.7块就能够抢到超值的这个好物带回家了。每天秒杀的款式不重样啊，大家到时候锁定咱们这个干交优品的商城，就可以来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那款秒杀的好物。如果正好你想买的东西是参加秒杀活动的，你拍下来的话会更加划算哈。现在进商城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了。我们再提醒大家关注一下路况，刚刚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环线高架沿江快速路的通行路况之外呢，现在在红谷滩这一边商圈周边的交通压力也是非常之大的，包括现在的这个万象城、印象城、山姆会员店，然后还有包括在这个赣江中大道上面沿线啊，都是有比较多的这个路口是在车多缓行。那么大家如果说在这个点儿要出门的话，商圈周边也要特别关注一下这种车多的情况了。当然大家有任何的路面情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经常有网友称，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在家自己发酵的果酒更天然、更健康。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类家酿果酒教学视频广受欢迎。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是真的吗？
5: No.
4: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用水果酿酒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不宜推广。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酿酒，尤其是在家庭环境下，缺乏专业的糖度控制、酸度调节、酵母营养补充与杀菌手段，贸然操作反而容易导致发酵失败，滋生细菌，甚至产生有害物质，轻则酒臭酸败，重则饮后不适，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酿酒虽然看起来原理并不复杂，但这其实是一门微生物化学与工艺相交织的复杂技术。在家动手酿酒当然可以带来乐趣，但它远不只是把水果泡起来这么简单。选择水果方法不当，不仅可能让你辛苦酿出来的酒变成酸汤臭水，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科学酿酒，从了解原理和风险开始。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就是睡到自然醒。哎呀，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的堵车情况呢，其实相较于上个时段已经缓解了不少，毕竟已经是来到了傍晚的7点钟这个时段了啊。那现在的南一环整个沿线的这个通行压力呢，相较于上一时段已经缓解了很多，主要还是集中在相湖上空，双向有一定的行车速度缓慢，但是没有造成大面积的一个拥堵。有堵车的地方呢，还是要重点来关注一下老城区万寿宫商圈周边。现在呢，包括这个府河路，还有包括这个府河桥、孺子桥，都是在这个西往东的方向上面有堵车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府河路的南往北。北往南的方向都有一段距离的车多，还有孺子路啊、船山路以及包括这个中山路沿线啊，在万寿宫商圈周边的这个交通压力也是非常之大的，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一块的一个出行。那如果说是想要前往到万寿宫商圈，或者是想要去八一馆这边的话啊，也可以选择公共交通的方式，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会更好一些。那么在新城区的话呢，堵车的情况主要还是集中在商圈周边了，比如说现在这个万象城啊，还有包括现在的这个。

0: 了。这三五纪贯高速英瑞南段之前发生的货车故障的事故呢，现在故障货车已经脱离了现场，这块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还有这四五大广高速五级北段2590公里处干鄂隧道内往湖北方向，之前有车辆是因为事故的原因占用了右侧行车道，那现在呢隧道内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秩序，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九江抚州南昌三市的东部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明天晚上全省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继续来关注下各地市的天气。南昌多云转雷阵雨，降水概率60%，29到34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28到36度。上饶雷阵雨，26到33度。鹰潭阴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晚上睡觉代谢慢，血流也慢，要是空调对着吹，半夜容易受凉，血管一收缩，第二天早上就容易头疼，甚至会面瘫。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开个睡眠模式或者是挡风板挡一下啊，别为了贪凉把血管给吹坏了，得不偿失。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工作时能量满满，
6: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5: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7: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8: 干杯！
9: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0: 乐周末，享周末，
11: 够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我们在这时段呢，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条旅游路线啊，江西交通广播帮您一站式搞定寻迹蓝皮尼尼泊尔深度的探秘之旅。这是我们电台高奢定制的4飞7日游，早鸟价格现在是6499元全包，然后在那边住的呢都是3晚携程的4钻酒店，还涉及到了2晚是国际5星的酒店啊，嘉德满都凯悦酒店啊，行政酒廊，还有这个无边泳池，朋友圈素材直接拉满。另外呢，还可以在整个行程当中体验到骑大象穿越到奇特望原始森林，坐越野车呢驰骋这个丛林腹地，还会在拉普蒂和独木舟上竞漂，还能够亲眼看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体验啊。另外像这个费瓦湖的雪山倒影，鱼尾峰的日照金山，巴德港的55窗宫啊等等，随手一拍都是国家地理大片。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到这个尼泊尔的话呢，现在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一趟的行程呢安排也是非常的丰富啊，还能够在冥想当中体验到这个颂钵疗愈啊什么的，给自己的心灵做一个真正的 SPA。 特色美食像这个手抓达巴特套餐、鲜香馍馍饺子，还有高山药材养生汤锅、红酒晚宴，等于说你的味蕾也能跟着你的身心去旅游啊。那这一次我们是江西出发，在广州转机，全程一共是4飞啊，但是很省时很省力，然后性价比也非常高，2个班期，8月20号和9月13号。因为这个出境游的话，我们整个席位是比较紧俏的，如果大家想要去一生必去的尼泊尔，现在就可以趁着活动的价格赶紧来咨询一下，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尼泊尔或者回复旅行，就可以来咨询报名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想要换车，什么时候买车是最便宜的呢？买车相对容易碰到价格美丽的时候，一般是 4S 店销售任务压力最大的时候，通常在月末、季度末、年终和年底冲销量的阶段，比如说像6月、9月、11月和12月，这些时间段会更容易拿到优惠，因为不少 4S 店为了完成厂家的考核，会主动让利。另外就是新车型上市之前，老款车型清库存的时候，优惠力度往往也会比较大。还有就是如果时间允许，建议大家周末先看车试驾，工作日再去谈价格，因为工作日相对来说 4S 店的客流量会比较少，销售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去谈价，申请优惠也更方便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病像什么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变高、噪音变大，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因为什么呢？发动机积碳过多了。那么在这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了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它是我们的独家定制的一款产品嘛，所以说价格透明，原价是168一套两瓶，算下来是80多一瓶嘛，但是现在活动价格4套8瓶只要399，5套10瓶只要499，相当于一瓶的到手价不到50，你每次就是加一瓶加进油箱里，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就会帮你把油路的那些积碳软化溶解掉。如果说想要下单的话呢，现在也可以趁着活动价赶紧来拍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3之后就可以进入铁锤三项的链接去购买下单了。现在还会赠送大家香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这些赠品，这些东西价值也有大几十块钱，所以说现在去买的话是非常划算的啊！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啦，不需要去找人拆洗，你直接把这个产品每次加一瓶加进油箱里，然后去兑一箱油去使用，你这一箱油在运行的时候呢，它就会帮你把什么燃油嘴呀、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的这些积碳给它清洗干净了。记住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3: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这本书讲述了过去20年来，中国自由攀登者用攀登书写各自的命运，在山上横跨生存和死亡的故事。自由攀登者是中国特有的一群人，他们只有寥寥几百人，却是中国死亡率最高的运动群体。遇难者的平均年龄31岁。本书作者通过采访大量人物，挖掘大量碎片化资料，站在每一个年轻人命运的十字路口上，记录中国自由攀登者的真实故事。通过他们的生命轨迹，透视他们生活过的那个时代，书写了一部不为人知的登山史诗。这不只是一组登山者的群像，更是一个个不同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在死亡的悬崖边追寻自由与自我的故事。他们在身体力行地告诉世界，他们甘愿用死亡的风险与代价换来可以超越一切的自由意志。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家重点还是要关注一下万寿宫商圈周边啊，这个道路通行的秩序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包括现在的府河中路、府河北路、孺子路、荣门路、中山路、船山路，还有包括现在的沿江快速路、滕王阁隧道等等，这边的交通压力整体都是非常之大的啊，大家就尽量不要开车前往这一块了，或者是你开车要路过这一块，尽量绕行一下。包括现在辐射到了这个八一大道啊沿线，以及包括金马庄街这一段，都是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拥堵啊，车子如果走到这儿了的话，你可能每个20分钟半个小时真的挺难出来的。所以大家啊，多次提醒各位避开这一片区的路况来通行。那么在新城区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比较繁忙的路段需要大家关注。首先在秋水广场附近啊，现在红谷中大道啊，包括这个红谷隧道出来的这一段，翠林路等等，世贸路啊，这一边呢也是大部分的路段都是在车多拥堵。如果说有条件的话，也是尽量避开，或者是坐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前往。然后其他的这个商圈呢，还有包括现在的这个山姆印象城和万象城旁边也是有车多排队的。过江桥面整体的通行表现目前来看还不错哈，包括沿江中大道、沿江南大道、沿江快速路的沿线的现在交通压力整体也都不是特别大，主要还是集中在几块商圈旁边，大家需要特别关注一下。如果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九江府州南昌三市的东部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市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府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全市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

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明天晚上全省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再来关注下各地市的天气变化，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到34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济南阵

0: 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式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

0: 好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工作时能量满满，
0: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7: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8: 干杯！
9: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享周末，
8: 够周末。
7: 嗨周末，
3: 嗨周末，
7: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2: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在日常生活中，放屁往往被认为是不雅甚至尴尬的行为，长期以来就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经常放屁说明肠胃有问题了。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是以偏概全，经常放屁并不等于肠胃出问题。健康人每天都会排气10几次，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如果只是放屁次数增多，并没有伴随腹痛、腹胀、排便异常等症状，大多并不表示

是器质性病变，多数情况和饮食习惯有关，例如高纤维食物、豆类、谷类都容易产气，只有当频繁的放屁并伴随不适或排便习惯改变时才需要警惕，及时就医排查。放屁其实本身就是人类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肠道运作的自然结果，换句话说，屁多不等于肠胃差，大多数时候它只是身体在默默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健康人每天会排气十几次，总量大约在200到700毫升之间，因此屁的次数、体积和气味更多体现在了饮食和菌群的个体差异，而不是健康与疾病的简单界限。只要没有伴随持续腹痛、体重下降或便血等异常症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现象，无需过度担心。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

半坡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九江福州南昌三市的东部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而明天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福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下具体各地市的天气变化。南昌今晚到明天多云转雷阵雨，降水概率60%，29到34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28到36度。上饶雷阵雨，26到33度。鹰潭阴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一。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够，
3: 快乐要加倍。

0: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1: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0: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在干陀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自动启停的车，长时间不用的话，怎么做才能够防止电瓶亏电呢？像带自动启停的车型，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确实更需要注意防护。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去断电，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丢失一些工作数据。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带涓流或者是维护模式的充电器长期维护。没有电源的话，就需要每十天左右去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效果会好很多。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4: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3: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4: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3: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4: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

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只知道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却不知道它是全国最神奇的变脸湖泊。别的湖泊常年水面稳定，鄱阳湖主打季节性两极分化，丰水期烟波浩渺一望无际，枯水期直接缩水，湖面退去露出大片草原河床，变身万亩大草原。每年季节切换，湖泊秒变草洲湿地河道，景观反差超级震撼。这里还是全球顶级候鸟天堂，秋冬季节几十万只候鸟扎堆越冬，一半湖水一半草原，随季节自由切换。鄱阳湖绝对是江西最会整活的自然奇观。

0: 没关系。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再来和您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爱车养护的一些小知识哈。大家爱车会不会发现，开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说这个车子提速没有以前快了，油耗也变高了，还可能会突然的抖动？这些问题往往都是什么呀？积碳导致的哈。汽车保养手册里面一般也会要求20000公里左右要去清洗一下有路的积碳。4S 店原来的这个清积碳的方式，可能会叫你去打个吊瓶，或者是用拆洗的方式，专门针对某个部件的积碳去进行一个清洗。以前这些方法不管是花的钱多，而且它操作起来的话，其实还是费钱费时也还有风险。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高效能够清除积碳的东西，就是我们的1054推出的铁锤三项。它里面呢有这个 PA 聚醚胺的有效成分，能够帮助有效的去软化溶解掉有路积碳，然后让它燃烧之后再排出去，所以整个清除效果是非常好的。如果大家没有给有路洗过积碳的哈，这个铁锤三项可以赶紧安排几套。不管您是混动车带燃油机的，还是纯燃油车型，这个有路里面还是要定期去清一下，不然里面这些脏污呢就会影响到你燃油系统的正常流通。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拍铁锤三项，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现在的话呢，我们是有特惠的活动啊，原价168块钱一套两瓶，我们现在的话呢4套跟5套再做一个特别的活动，4套8瓶399，5套10瓶499。你要知道，我们原来买6套12瓶的单价都要划算下来52块多一瓶，现在这4套5套2个套组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到手是不到50块钱。每次你就是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就能洗一次油路了，也就是说你只要花不到50块钱就能洗一次油路啊！这个投资真的是值得给爱车去做的。如果大家还没买过铁锤三项，现在也可以赶紧来安排，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三就可以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眠状况不佳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为此大家想尽办法。近些年，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助眠神器，助眠香薰、助眠香，声称只要睡前闻一闻就能睡得安稳，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其实这些香薰产品之所以敢打出助眠的功效，关键是在于它的主要成分植物精油。国内的一项研究更加精确地指出，通过嗅觉途径吸入薰衣草精油，可安全而有效地改善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失眠情况，其中1%浓度的效果更好。而研究显示，精油并不能治愈或治疗任何的慢性疾病。如果是继发性失眠，助眠香薰也许帮不上什么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治疗。另外，目前市面上的香薰产品质量大多参差不齐，没有明确的标准去评定其功效，至于添加精油的含量和浓度也都是未知的，作用很难说。出于健康的考虑，最好还是审慎使用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来关注一下预警信息。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的8月8号20时10分变更了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抚州市和赣州市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今晚到明天白天，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九江抚州南昌三市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全市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

0: 局暴雨，全市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一下各地市的天气，南昌多云转雷阵雨，降水概率60%，29到34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济南镇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28到36度；上饶雷阵雨，26到33度；鹰潭阴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1: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想要换车，什么时候买车是最便宜的呢？买车相对容易碰到价格美丽的时候，一般是 4S 店销售任务压力最大的时候，通常在月末、季度末、年终和年底冲销量的阶段，比如说像6月、9月、11月和12月，这些时间段会更容易拿到优惠，因为不少 4S 店为了完成厂家的考核，会主动让利。另外就是新车型上市之前，老款车型清库存的时候，优惠力度往往也会比较大。还有就是如果时间允许，建议大家周末先看车试驾，工作日再去谈价格，因为工作日相对来说 4S 店的客流量会比较少，销售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去谈价，申请优惠也更方便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2: 购周末。
3: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1: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0: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克服危险。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经常有网友称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在家自己发酵的果酒更天然更健康，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类家酿果酒教学视频广受欢迎。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是真的吗？
3: No.
2: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用水果酿酒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不宜推广。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酿酒，尤其是在家庭环境下，缺乏专业的糖度控制、酸度调节、酵母营养补充与杀菌手段，贸然操作反而容易导致发酵失败，滋生细菌，甚至产生有害物质，轻则酒臭酸败，重则饮后不适，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酿酒虽然看起来原理并不复杂，但这其实是一门微生物化学与工艺相交织的复杂技术。在家动手酿酒当然可以带来乐趣，但它远不只是把水果泡起来这么简单。选择水果方法不当，不仅可能让你辛苦酿出来的酒变成酸汤臭水，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科学酿酒，从了解原理和风险开始。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
2: 嗨周末，
3: 吃喝玩乐够，
4: 快乐要加倍。I can't stop.

0: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1: 每年夏天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6: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5: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6: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5: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6: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亚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2: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烈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0: 好的，今天八点，今天呢是8月9号 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 K135 至嘉陵林处往鹰潭方向发生了一起撞护栏的事故，目前部分车道封闭，请途经车辆注意减速避让。此外呢，受台风白海豚的外围影响，今天江西省境内的济广、大广、沪昆、福音等多条高速公路多路段遇九暴雨或者大暴雨，路面湿滑，能见度较低。南昌情况是，南昌市的红谷滩嘉岩路因施工全封闭，禁止车辆通行，机动车可以绕行丰升快速路前货大道，管制时间持续到8月30号。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的，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人民医院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阴天多云，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有大雨，风向全省偏西风，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3到4级。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8月9号5点54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上饶景德镇、鹰潭、抚州、赣州、南昌、九江、吉安、宜春、萍乡十个城市的江湖水面阵风各达7到8级，注意防范。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度到33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7度到32度，景德镇阴转大雨，25度到29度，宜春晴转小雨，28度到35度，萍乡晴转阵雨，28度到34度，新余晴转小雨，28度到34度，吉安晴转雷阵雨，29度到36度，上饶雨转小雨，24度到28度，鹰潭雨转中雨，25度到30度，抚州阴转大雨，25度到31度，赣州多云，27度到37度。咱们都知道呢，夏天水果多，西瓜葡萄特别甜，一吃呢就停不下来，那么血糖高的妈妈呢要管住嘴巴了哈。水果每天超过200克啊，别超过200克，要选番茄、黄瓜这种含糖低的。江西人民医院产科和生殖健康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各位，血糖控制不好，羊水多，宝宝大，再让天热，分娩风险会成为增加，为了宝宝，人人口腹之欲吧。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手动挡的车要换变速箱油吗？多少公里换一次呢？手动挡车型的变速箱油更换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般建议6万到10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或者根据使用年限控制在3到5年左右。如果车辆平时主要跑高速，路况比较好，还可以适当的延长。但如果经常是去堵车，频繁的半联动、爬坡、拉重物或者是激烈驾驶，就建议提前到4万到6万公里左右检查或者是更换。虽然说手动变速箱它结构简单，比较耐用，但是变速箱油长期使用之后也会出现氧化、润滑性能下降等等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挂档发涩、异响、齿轮磨损等等的情况。最稳妥的做法是优先参考车辆保养手册，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用车环境决定更换时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今天上午 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 K135+000处往英南方向发生一起撞护栏的事故，目前部分车道封闭，请途经车辆注意减速避让。那么南昌市呢 G3、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南昌市啊红武滩区的嘉岩路求实路至南昌大学校门口因施工全封闭，禁止车辆通行，机动车呢可绕行丰升快速路前湖大道，管制持续到8月30号。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工作时能量满满，
7: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6: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8: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9: 干杯！
10: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1: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12: 1054陪你
13: 嗨
14: 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17: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8: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幸之书》。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英国版的《围城》，洗脚间揭露岩壁博士的苦乐生活，

写不出的博士论文，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濒临破碎的婚姻，原生家庭的变故，一个青年博士的学术挣扎和感情生活的困顿，在詹姆斯·伍德这部小说当中得到了生动、犀利、风趣的展现。这本书是作者多年来真实生存经验以及文学洞见的结合之作。由于自身的评论家特质，伍德在刻画这群英国当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之时，也用自己那独有的柔情、优雅的品格，宽恕了他们的失常和冒犯，并为读者带来了这种社会较量以外的慰藉和情感力量。这本书语言独到，灵气逼人，不仅是一本优秀的当代人物小说，更是对知识界身份的一种自我质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全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被唐宋八大家总把曾巩当小透明，其实这位江西南风大佬是妥妥的北宋文坛隐藏顶流，实力被严重低估。和李白苏轼的风流出圈不同，曾巩走的是老实人逆袭路线，别人少年成名，他读书大器晚成，科考屡屡落榜，却从不摆烂，埋头苦读，深耕文笔。最炸裂的江西学霸名场面来了，曾巩带弟弟妹夫组团赶考，一门六人同榜考中进士，直接刷新北宋科举记录，让全国见识了江西读书人的恐怖实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